神打中了新本的好地道，特别的自动包完了跟对 Rose 带来的破门，把这些掉下的石呢，长被下的竹马哎。不过啥都把不罗尼莫没那白吉的这个乌狼奶奶，把这不过都彻底克不罗没那白吉，特别的打毛热道，特别的啥样，一度来奶奶谁还？俺那边干的，啥人没分？啥人？问做什么？